0: 开始跑步了？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1: 哈哈哈，真是受刺激了。我前阵子爬楼梯喘得厉害，把自己给吓着了。
0: 嗯，怪不得现在这么认真。
1: 对呀，虽然每天跑得不多，但健康这种事本来就是聚沙成塔。
0: 我感觉你肌肉量不低，坚持一两个月，估计就能恢复。
1: 希望如此吧。老人家总说，年轻时练肌肉，就等于给老年存健康保险。没想到，这就用到自己身上了。
0: 嗯，看来我也得好好练肌肉了。
2: 달리기를시작했다고무슨자극이라도받은거야
3: 아你开始跑步了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2: 아开始跑步了跑步달리기죠오달리기를시작했다고开始跑步了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3: 네我们一般人都有这种感觉
2: 그렇죠달리기可以偶尔一次跑步，但是你要是坚持
3: 坚持跑步，
2: 跑步这个很难呐。
3: 这肯定是生活上有了什么改变。
2: 对对对对对，没错。
3: 所以才会受什么刺激了？
2: 受什么刺激了？
3: 这是朋友之间才会讲的话。
2: 对对对，친구사이할수있는얘기죠야무슨자극이라도받은거야뭐힘든일있었어뭐몸이안좋아뭐이런거这是受什么刺激了？哈哈哈，제대로자극받았지
3: 真是受刺激了
2: 真是受刺激了哦그랬군요开始跑步了那平常这个人好像不太
3: 运动
2: 不太运动不太锻炼但是开始跑步了
3: 受什么刺激了呢
2: 好像意外啊
3: 对对对
2: 그러니까受什么刺激了呢哦얼마전에계단을오르는데숨이너무차서깜짝놀랐어
3: 我前阵子爬楼梯喘得厉害把自己吓着了
2: 哦그러니까요我前阵子얼마전에그러니까아주오래전은아닙니다이건前阵子는얼마전에爬楼梯계단을이렇게올랐어요천천히그런데문제는오호喘得厉害喘이라는말은이제숨이차는거이렇게숨이차는거말하죠그래서喘得厉害숨을너무많이차는거죠
3: 是的
2: 계단을올랐을뿐이에요
3: 对对对
2: 不是跑就是爬楼梯
3: 爬楼梯
2: 但是喘得厉害哦把自己那스스로를给吓着了
3: 吓着了
2: 哇깜짝놀랐어
3: 我怎么会这么弱
2: 哦내가어떻게이렇게
3: 我怎么身体这么差
2: 뛰어올라간것도아니고걸어서천천히계단올라왔는데不行了不行了哦그러니까真受刺激了그죠제대로자극받았죠아그래서요즘그렇게열심히했구나
3: 怪不得现在这么认真
2: 그러니까요怪不得어쩐지과연어쩐지现在这么认真그래서요즘그렇게열심히달리기를시작했구나달리기를했구나这么认真认真정말진지하다그러니까여기서는그렇게열심히했구나맞아매일많이뛰지는않지만건강이라는게원래작은노력이쌓여서만들어지는거잖아
3: 对呀、啊、虽然每天跑的不多但健康这种事儿本来就是聚沙成塔
2: 아이런것들이참안타깝게도聚沙成塔对吧근데이게무너질때는그냥한순간에팍팍팍팍팍
3: 아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成塔的这个过程
2: 很苦啊
3: 很苦很长时间但是您说的对哗这个塔倒塌的崩塌的这个瞬间非常的快
2: 快对不公平啊
3: 不公平所以要一直努力才行
2: 对没错虽然每天跑的不多虽然나오면뒤에이제但是이렇게나오죠虽然 A 但是 B 每天跑的不多매일많이달리지는않아요跑的不多健康这种事근데건강이라는것이本来원래就是聚沙成塔이렇게차곡차곡차곡차곡탑을쌓는것같잖아내가보기에너근육량이적지않아한두달만꾸준히하면금방다시붙을거야
3: 我感觉你肌肉量不低坚持一两个月估计就能恢复
2: 我感觉你肌肉量즉근육량이죠不低근육량이적지않다는低로갑니다不低高低그래서不低不低不低자근육량이적지않아한두달만즉坚持一两个月，한두달이죠한두달만꾸준히하면

0: 饺子。솥에서나오다요리가완성되다
1: 出锅
0: 出锅냄새가좋다향기롭다
1: 香
0: 香전병호떡
1: 馅饼
0: 馅饼
1: 你儿化馅饼
0: 그죠馅饼해도좋